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一，安哥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这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 Damla， 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主要新闻，阿纳托利亚之星天空的故事，以及阿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阿曼推迟关于霍尔姆斯海峡船舶交通的区域会谈；以色列誓言要消灭黎巴嫩南部的所有人；平壤声称朝鲜试射远程武器，精准度达100%；特朗普称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几乎所有问题；土耳其称整合武装团体是叙利亚主权的关键。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阿曼推迟关于霍尔姆斯海峡船舶交通的区域会谈。阿曼推迟了伊朗与海湾国家就霍尔姆斯海峡未来走向问题的地区区域会议。此次会谈原定在撒拉拉举行，旨在讨论通过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重要通道霍尔姆斯海峡的船舶交通问题。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的消息称，此次推迟是应部分地区国家的要求，并表示这是德黑兰和马斯卡特共同做出的决定。尽管会议被推迟，阿曼外长阿卜萨迪表示，马斯卡特仍致力于推动双方对话。以色列誓言要消灭黎巴嫩南部的所有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警告称，以色列军队将消灭任何靠近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人，并称该山脊是以色列意图控制的战略要地。他称该山脊是以色列自行宣布的安全区的一部分，并表示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解除武器之前，以色列军队是不会撤离的。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包括已占领数十年的领土以及近期入侵中夺去的其他地点。发出此警告之际，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袭击已造成近4400人死亡。平壤声称朝鲜试射远程武器精准度达到 100%。 朝鲜称本周末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火力军事演习，测试了远程火炮、战术导弹和攻击性无人机。朝中社报道称，来自5个炮兵和导弹部队的人员参加了周六的实弹演习。此次演习紧跟朝鲜、韩国之后，韩国方面报告称，朝鲜从元山发射了数

煤弹道导弹目标直指东海。据朝中社报道说，这些武器展现了巨大的破坏力和 100% 的命中率。所有军事演习均在朝鲜军方领导层的指挥下而展开。特朗普声称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几乎所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计划在9月24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会晤时讨论几乎所有的议题。预计议程将包括贸易、波音飞机的销售、乌克兰和加沙战争以及人工智能等问题。特朗普为他对中国汽车征收的关税辩护，声称这些关税保护了美国汽车制造商，并自信地宣称我每笔交易都能达成。他还承诺美中两国都在互相监视。在国防方面，特朗普强调武器建设的进展，声称我们正在制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爱国者导弹系统。他警告加拿大不要对汽车征收关税，并在人工智能领域宣称，谁赢了人工智能，谁就赢了一切。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表示，整合武装团体是叙利亚主权的关键。土耳其外长菲登表示，将所有武装团体纳入叙利亚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对叙利亚的主权和统一至关重要。外长菲登在大马士革发表讲话时声称，计划整合以 YPG 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恐怖组织是一项重要的举措，必须抓紧时间推进。他表示，其他武装派别也应加入统一的国民军，并且所有公民都应受到法律的平等对待。土耳其外长菲丹还表示，最终目标是让叙利亚库尔德人感到更安全、更自由、更繁荣。外长菲丹还说，随着安卡拉和

将访问叙利亚。巴勒斯坦对周末举行的十一国金砖峰会发表的声明表示满意，称赞其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和巴勒斯坦事业的立场。巴勒斯坦外交部在周六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对新德里峰会发布的声明及其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立场和肯定表示满意，特别是声称拒绝将巴勒斯坦人民强行驱逐出其土地，包括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呼吁结束以色列的战力，重申对两国方案的承诺，并支持巴勒斯坦国获得联合国的全权成员资格。外交部还欢迎声明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及其使命的支持，以及呼吁保护圣地，并确保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能够进入这些圣地，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确保对被围困的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不受阻碍的运送。外交部还表示，这些立场与国际法和有关联合国决议相一致，并强调需要将这些立场转化为切实和具体的举措。外交部强调，要落实金砖声明中所包含的立场，必须结束以色列的占领，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在其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并以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为其首都。周六早些时候，金砖领导人峰会结束时发表的最终声明，表示反对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强行驱逐。联合峰会的联合声明呼吁尊重关于加沙地带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声明中称，我们呼吁所有各方确保在加沙地带持续停火，并全面不受阻碍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声明还对以色列在该地区持续的暴力表示关切，称这些暴力行为违反了去年10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声明中还说道，我们呼吁结束任何旨在强行驱逐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并对任何可能削弱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或许可能导致占领合法化或延长的安排表示关切。该声明还呼吁尽快为巴勒斯坦问题找到紧迫且持久的解决方案，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国获得联合国全面会员资格。金砖国家由长期成员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以及近期加入的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组成。自2024年扩展至11个成员以来，金砖国家已成为一个代表全球约一半人口、约 40% 全球经济产出的集团。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主要新闻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

心灵之桥。各位听众，你们好，请想象一下，您是一位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穿越一望无际的草原，连续数日赶路的商人。您的行囊里装着世间最珍贵的丝绸、香料和珠宝。夜幕降临时，等待您的不仅仅是黑暗和对劫匪的恐惧，在巍峨的石墙后，还有一炉温暖烧热的炉火。在塞尔柱和奥斯曼时期，道路并不仅仅意味着一段需要走过的路程，它还是一份由瓦克夫保障、受到保护而不可侵犯的托付。今天我们将谈谈那些商贸活动的心脏，规模宏大的商贸建筑，商队驿站为游人提供的3天免费的安顿，以及作为城市商业灵魂的商馆和商业街区。欢迎来到这么一个宏大的体系，道路的尊严被托付给瓦克夫，由瓦克夫

商队驿站是瓦克夫制度中的后勤奇迹，尤其是在13世纪，由阿纳托利亚·塞尔柱克苏丹修建的这些建筑，构成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保障体系。沿着贸易路线，每隔30至40公里，也就是一头骆驼一天的行程距离，便会矗立起一座座如城堡般的宫殿式的驿站。像阿克萨雷的著名苏丹汗驿站和开塞里的卡拉泰汗驿站，这样的巨型建筑并不仅仅是旅馆，而是设备完备的生活中心。内部设有清真寺、浴室、药房、鞋匠铺，甚至还有动物医院。瓦克夫契约中的一项规定，即使放在今天，也足以令现代世界惊叹。凡来到商队驿站的旅客，无论语言、宗教或种族如何，三天之内皆为贵客，其食物、住所以及牲口的饲料均由瓦克夫免费提供。如果旅客的鞋子破旧，瓦克夫还会从基金中为其提供一双新的皮鞋。甚至在一些瓦克夫契约中，就连冬季为受冻的游客提供取暖柴火的费用，以及为去世的旅客承担安葬的费用等极其细节的事项，也都被纳入法律保障之中。每天清晨，旅客准备离开驿站时，驿站掌柜会站在门口大声问道：“您是否满意？还有什么欠缺之处吗？”只有当得到哈赖彼此无亏欠、心安理得的认可的回答之后，那扇大门才会被关闭。道路终会走到尽头，商队也会进入城市，迎接我们的便是作为商业世俗建筑的商馆、商业街区和集市。与商队驿站不同，城市里的商馆是真正进行贸易活动的交易所。布尔萨著名的库扎汗数百年来一直是奥斯曼帝国丝绸贸易的重要中心之一。这座商馆由巴耶基德二世于15世纪末下令修建的，并不仅仅是一座商业建筑，其商铺所产生的收入被捐作为瓦克夫基金，用于承担伊斯坦布尔一座宗教建筑群以及贫困人口的开支。也就是说，一名商人出售丝绸时，实际上也在间接为慈善事业提供资金。坐落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埃及香料市场，则是新清真寺瓦克夫契约的一部分。这座由托尔汗苏丹于1660年下令修建的 L 型建筑，是作为一种阿卡尔既能够持续生产收入的地产而规划的，目的是确保清真寺能够长久维持，直到世界末日。这里售出的每一颗香料都会为清真寺的油灯提供灯油，支付宣礼员的薪酬，以及购买庭院里的鸽子的饲料。至于阿拉斯塔及由从事相同职业的商贩排列成群的店铺群，则是诚信经营与阿系之度

商业道德在瓦克夫监督下相结合的场所。在这里，秤不会作弊，商业商品的质量也不会违反瓦克夫契约的规定，因为商贩们都知道自己的店铺属于瓦克夫的财产，而在这里进行欺诈就是直接违背瓦克夫，也就是侵害公众应享有的权利。如果列举一些遍布奥斯曼帝国各地的典型例子，那么马哈穆德帕夏贝德斯坦这座建筑如今作为阿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使用，最初由法蒂和苏丹穆罕默德的大维齐尔马赫穆德帕夏捐作瓦克夫产业，其收入用于为伊斯坦布尔的瓦克夫建筑提供经费。这里也是安卡拉毛海芒和苏府金纺毛织品贸易的重要中心之一，它被建造成一座贝德斯坦，这表明它是一个用于销售和保管最珍贵商品的封闭式安全中心。卢斯塔帕夏商队驿站，这座建筑由苏莱曼大帝的女婿兼大维齐尔卢斯坦帕夏委托米马尔西南主持建造的，作为展现埃蒂内尔在欧洲贸易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建筑。它拥有两层带拱廊的庭院，即是一座旅馆，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商业中心。这里商铺的收入被归纳给卢斯塔帕夏瓦克夫基金会所有，用于相关的公益事业。历史悠久的开马拉尔迪集市与科兹拉阿贾斯商馆，科兹拉阿贾斯商馆于1744年由阿泽贝希尔阿贾主持建造。贝希尔阿贾是奥斯曼宫殿中权势很大的瓦克夫管理者之一，该商馆是伊兹米尔港周边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住所和贸易中心之一。这座商馆展示了瓦克夫制度如何与海上贸易相结合，使伊兹米尔成为一个重要的出口门户。商馆产生的收入被捐作瓦克夫，用于伊斯坦布尔的慈善事业以及向圣地提供的援助。铜匠集市与关税商馆。沙勒乌勒法是阿纳托利亚贸易线路上的重要中心之一，在苏勒曼大帝时期由贝赫尔帕夏主持修建的关税商馆，正如其瓦克夫契约中所记载的那样，内部设有水区，既能带来清凉，也志在为商贸活动提供一个安宁舒适的环境。乌尔法著名的集市铜匠集市和金匠集市则通过其所属的清真寺和瓦克夫基金进行管理。苏鲁汉，这座建筑建于17世纪，原名为哈桑帕夏商馆，曾是安卡拉商业生活中咖啡和食品贸易的中心。根据其瓦克夫契约的记载，商馆的收入被用于各种慈善事业。由于建筑内部设有喷泉供水系统以及供牲口饮水的设施，因此民间逐渐开始称其为苏鲁汉，意为有水的商馆。大商馆，这座商

管于1572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塞浦路斯后不久建成，是奥斯曼城市规划以及征服后新建的社会公共设施体系的一部分。其收入被划拨给政府后设立的瓦克夫基金。大商馆是促进塞浦路斯融入奥斯曼贸易体系的重要建筑之一。商队驿站的无偿服务与城市中以收入为导向的瓦克夫商铺这一理念共同维系着奥斯曼经济的平衡。商队驿站保障旅客安全。

0: 利润再次用于社会服务，也就是回馈民众。得益于这一体系，一名商人从中国出发，一路走到维也纳城门，都可以作为瓦克夫餐桌上的客人，沿途获得接待。今天现代世界的物流网络、保险制度以及五星级住宿设施，其真正的灵感来源可以追溯到800年前那些在草原腹地建起石砌建筑，并在门口践行这里不会让任何人挨饿或无处安睡的这一理念的瓦克夫精神。对他们而言，贸易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通过以瓦克夫的荣誉与责任守护商品和道路的安全，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刻，道路走到了尽头，商队抵达了目的地，门也在平安中缓缓地关闭。所谓瓦克夫这一宏大的精神，并不仅仅是让一块石头支撑着另一块石头，更是让人与人彼此扶持，相互依靠。草原深处燃起的一炉炉火，集市上与人分享的一口清白的饭食，实际上都是一个文明对忠于所托、守护托付的承诺。我们是那张庞大的餐桌，那份永不枯竭的慈悲与仁爱精神的继承者。即使世界不断的变化，即使道路变得不同，那座由一只手伸向另一只手所架起的无形的桥梁，依然会凭借瓦克夫那看不见凝聚之力继续屹立不倒。愿你的道路永远通向善意，愿你的心扉永远向慈悲而展开。请继续聆听良知的声音，沿着历史留下的足迹不断前行，一只手伸出来，一个生命因此改变，故事也在那一刻而完整。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一个修道士因做了个梦开始远行，他穿越海洋，穿越山脉和丘陵，因为在他的梦里，在一个山洞里见到了先知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说，圣鲁克制作了一个圣像，天使将圣像带到了这个山洞里。从雅典出发的修道士在特拉普宗港口遇见了另一位修道士。这位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修道士也做了同一个梦，也在寻找那个山洞。两个修道士互不相识，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只为找到山洞。这个山洞还要有圣像。终于，他们找到了，并且立刻着手将这个地方改造成为了一座教堂。这就是后来成为基督教重要中心之一的苏美拉修道院的修造初心。其实，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故事，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是未知的，因为史料中没有关于这件事的记载。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或许这只是一个增加宗教吸引力和表现力的故事。今天我们将向您介绍建于山顶上的苏梅拉修道院。最早的修道院建在世界荒凉的角落里，目的是远离人群，靠近造物者。莫诺斯原生于意味孤单和单独一词。修道院生活首次始于起源于印度的宗教中，并得到发展。人们认为，了解生活，达到完美的生活，就必须舍弃物质，远离世界及其憎恶，只能通过物理和空间的隔绝得以实施。因此，修道院都建在戈壁荒凉、悬崖峭壁和荒无人烟的地方。建造过程十分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维方式也见于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宗教中。但是，修道院在基督教中获得了特殊的重要性。修道院变成教育儿童、传播宗教的场所。这时的修道院依然被建在远离正常生活、自然条件恶劣、不易达到的地方。位于特拉普宗的苏梅拉修道院也是一座挑战大自然、令人为之惊叹的气势宏博的建筑物。修道院的名称原意意为黑色的词汇梅拉斯，也有人认为修道院取名于其所在的深色山体，还有人认为由于在这里的圣母玛利亚的图像被染成黑色，所以就如此称呼。由于具有被认为创造奇迹的一个神像，所以修道院被视为神圣的场所。人们认为，也被称为黑圣母的圣母玛利亚的圣像可以缓解疾病、饥荒和各种烦恼，并创造奇迹。苏梅拉修道院海拔1150米，又名圣母玛利亚修道院。这座建筑物看起来像是城外森林中陡峭悬崖的一部分，延伸了修道院选址的传统。苏梅拉是一座希腊东正教修道院，是该地区最重要的修道院，因为这所修道院是培养修道士的学校。它最初是通过将极岩中的山洞改造成教堂而开始建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随着雕刻在岩石中的结构而扩大，就像卡帕多奇亚的对应物一样，修道院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构成了现在的形式。

想要参观苏美纳修道院的人需要进行一段颇为挑战性的攀登，因为特殊的穿梭车会在通往修道院的楼梯开始处让游客下车。我们建议您在攀登约300米长的楼梯时放缓脚步，享受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景和自然美景。沉浸在黑海地区特有的杜鹃花的淡淡的香味，由巨大额尔利环绕的这条路可以带你去步入你童年读过的那些神奇的故事之中。走完楼梯后，来到修道院的院子时，一个完全不同的神奇之地迎接着你。入口处有分布在非常大的区域里的警卫室，修道院由被改造为教堂的山洞、房间、小教堂、学生房间、客房和图书馆等72个房间组成。辉煌的修道院仿佛是从童话故事中走出来的一样。修道院中间有一个圣泉，大水滴从上面的岩石上落下，数世纪以来水从未断过。人们认为圣泉可以治愈患者，是神圣的。这就是即使今天也经常有基督徒和穆斯林前来这里拜访的原因所在。苏梅拉修道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临时名录，它的辉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在如此的地理条件下，仍然建成如此壮观的建筑群，再次表明一个人可以为了他的信仰所付出的努力。苏梅拉修道院除了令人惊叹的建筑群之外，他的壁画也备受关注。在一个很少有人会读会写的时代，通过绘制壁画向人们讲述圣经、圣经中的场景和一些奇迹，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基督的生平。壁画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被拆除。不过，从遗留下的壁画中，仍然可以看出它曾经的辉煌之处。在近几年进行的翻修工作中，发现了一条以前不为人知的秘密通道，通道通向小教堂。在这里发现了描绘天堂与地狱以及死亡与生命的新的壁画。修道院根据需要增加了新的房间和建筑物，为了不受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影响，他们建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在黑海地区，可能会遇到许多修道院。黑海壮丽的森林、陡峭的岩壁、陡峭而具有挑战性的山脉，是选择在这个地区修建修道院的原因。见证不同时期幸存至今的这一建筑群，以其自然风光和宏伟的建筑设计，令人叹为观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谈到了看似被困在悬崖上宏伟壮观的苏梅拉修道院。苏梅拉修道院凭借其创造奇迹的神像、治愈疾病的神泉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壁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谈及了苏梅拉修道院。以上你所收听的是由内斯利汉德尔曼欧鲁编写的《阿纳托利亚文明之源》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阿曼推迟关于霍尔姆斯海峡船舶交通的区域会谈，以色列誓言要消灭黎巴嫩南部的所有人。平壤声称，朝鲜。

试射远程武器，精准地达到 100%。 特朗普声称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几乎所有问题。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 Damla 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

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一，安哥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2092兆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 Damla， 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主要新闻，阿纳托利亚之星天空的故事，以及阿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阿曼推迟关于霍尔姆斯海峡船舶交通的区域会谈；以色列誓言要消灭黎巴嫩南部的所有人；平壤声称朝鲜试射远程武器，精准度达100%；特朗普称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几乎所有问题；土耳其称整合武装团体是叙利亚主权的关键。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阿曼推迟关于霍尔姆斯海峡船舶交通的区域会谈。阿曼推迟了伊朗与海湾国家就霍尔姆斯海峡未来走向问题的地区区域会议。此次会谈原定在撒拉拉举行，旨在讨论通过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

重要通道霍尔姆兹海峡的船舶交通问题。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的消息称，此次推迟是应部分地区国家的要求，并表示这是德黑兰和马斯卡特共同做出的决定。尽管会议被推迟，阿曼外长阿卜萨迪表示，马斯卡特仍致力于推动双方对话。以色列誓言要消灭黎巴嫩南部的所有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警告称，以色列军队将消灭任何靠近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人，并称该山脊是以色列意图控制的战略要地。他称，该山脊是以色列自行宣布的安全区的一部分，并表示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解除武器之前，以色列军队是不会撤离的。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包括已占领数十年的领土以及近期入侵中夺去的其他地点。发出此警告之际，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袭击已造成近4400人死亡。平壤声称，朝鲜试射远程武器，精准度达到100%。朝鲜称，本周末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火力军事演习，测试了远程火炮、战术导弹和攻击性无人机。朝中社报道称，来自5个炮兵和导弹部队的人员参加了周六的实弹演习。此次演习紧跟朝鲜、韩国之后，韩国方面报告称，朝鲜从元山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目标直指东海。据朝中社报道说，这些武器展现了巨大的破坏力和100%的命中率。所有军事演习均在朝鲜军方领导层的指挥下而展开。特朗普声称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几乎所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计划在9月24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会晤时讨论几乎所有的议题。预计议程将包括贸易、波音飞机的销售、乌克兰和加沙战争以及人工智能等问题。特朗普为他对中国汽车征收的关税辩护，声称这些关税保护了美国汽车制造商，并自信地宣称：“我每笔交易都能达成。”他还承诺美中两国都在互相监视。在国防方面，特朗普强调武器建设的进展，声称我们正在制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爱国者导弹系统。他警告加拿大不要对汽车征收关税，并在人工智能领域宣称，谁赢了人工智能，谁就赢了一切。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表示，整合武装团体是叙利亚主权的关键。土耳其外长菲登表示，将所有武装团体纳入叙利亚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对叙利亚的主权和统一至关重要。外长菲丹在大马士革发表讲话时声称，计划整合以 YPG 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恐怖组织是一项重要的举措，必须抓紧时间推进。他表示，其他武装派别也应加入统一的国民军，并且所有公民都应受到法律的平等对待。土耳其外长菲丹还表示，最终目标是让叙利亚库尔德人感到更安全、更自由、更繁荣。外长菲丹还说，随着安卡拉和大马士革之间的关系持续升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预计很快将访问叙利亚。巴勒斯坦对周末举行的11国金砖峰会发表的声明表示满意，称赞其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和巴勒斯坦事业的立场。巴勒斯坦外交部在周六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对新德里峰会发布的声明及其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立场和肯定表示满意，特别是声称拒绝将巴勒斯坦人民强行驱逐出其土地，包括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呼吁结束以色列的战力，重申对两国方案的承诺，并支持巴勒斯坦国获得联合国的全权成员资格。外交部还欢迎声明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及其使命的支持，以及呼吁保护圣地，并确保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能够进入这些圣地，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确保对被围困的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不受阻碍的运送。外交部还表示，这些立场与国际法和有关联合国决议相一致，并强调需要将这些立场转化为切实和具体的举措。外交部强调，要落实金砖声明中所包含的立场，必须结束以色列的占领，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在其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并以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为其首都。周六早些时候，金砖领导人峰会结束时发表的最终声明表示，反对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强行驱逐。联合峰会的联合声明呼吁尊重关于加沙地带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声明中称，我们呼吁所有各方确保在加沙地带持续停火，并全面不受阻碍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声明还对以色列在该地区持续的暴力表示关切，称这些暴力行为违反了去年10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声明中还说到，我们呼吁结束任何旨在强行驱逐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并对任何可能削弱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或许可能导致占领合法化或延长的安排表示关切。该声明还呼吁尽快为巴勒斯坦问题找到紧迫且持久的解决方案，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国获得联合国全面会员资格。金砖国家由长期成员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以及近期加入的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组成。自2024年扩展至11个成员以来，金砖国家已成为一个代表全球约一半人口、约 40% 全球经济产出的 集团。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主要新闻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

心灵之桥。各位听众，你们好，请想象一下，您是一位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穿越一望无际的草原，连续数日赶路的商人。您的行囊里装着世间最珍贵的丝绸、香料和珠宝。夜幕降临时，等待您的不仅仅是黑暗和对劫匪的恐惧，在巍峨的石墙后，还有一炉温暖烧热的炉火。在塞尔柱和奥斯曼时期，道路并不仅仅意味着一段需要走过的路程，它还是一份由瓦克夫保障、受到保护而不可侵犯的托付。今天我们将谈谈那些商贸活动的心脏，规模宏大的商网建筑，商队驿站为游人提供的3天免费的安顿，以及作为城市商业灵魂的商馆和商业街区。欢迎来到这么一个宏大的体系，道路的尊严被托付给瓦克夫，由瓦克夫守护。

商队驿站是瓦克夫制度中的后勤奇迹，尤其是在13世纪，由阿纳托利亚·塞尔柱克·苏丹修建的这些建筑，构成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保障体系。沿着贸易路线，每隔30至40公里，也就是一头骆驼一天的行程距离，便会矗立起一座座如城堡般的宫殿式的驿站。像阿克萨雷的著名苏丹汗驿站和开塞里的卡拉泰汗驿站这样的巨型建筑，并不仅仅是旅馆，而是设备完备的生活中心。内部设有清真寺、浴室、药房、鞋匠铺，甚至还有动物医院。瓦克夫契约中的一项规定，即使放在今天，也足以令现代世界惊叹。凡来到商队驿站的旅客，无论语言、宗教或种族如何，三天之内皆为贵客，其食物、住所以及牲口的饲料均由瓦克夫免费提供。如果旅客的鞋子破旧，瓦克夫还会从基金中为其提供一双新的皮鞋。甚至在一些瓦克夫契约中，就连冬季为受冻的游客提供取暖柴火的费用，以及为去世的旅客承担安葬的费用等极其细节的事项，也都被纳入法律保障之中。每天清晨，旅客准备离开驿站时，驿站掌柜会站在门口大声问道：“您是否满意？还有什么欠缺之处吗？”只有当得到哈赖彼此无亏欠、心安理得的认可的回答之后，那扇大门才会被关闭。道路终会走到尽头，商队也会进入城市，迎接我们的便是作为商业世俗建筑的商馆、商业街区和集市。与商队驿站不同，城市里的商馆是真正进行贸易活动的交易所。布尔萨著名的库扎汗数百年来一直是奥斯曼帝国丝绸贸易的重要中心之一。这座商馆由巴野基德二世于15世纪末下令修建的，并不仅仅是一座商业建筑，其商铺所产生的收入被捐作为瓦克夫基金，用于承担伊斯坦布尔一座宗教建筑群以及贫困人口的开支。也就是说，一名商人出售丝绸时，实际上也在间接为慈善事业提供资金。坐落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埃及香料市场，则是新清真寺瓦克夫契约的一部分。这座由托尔汗苏丹于1660年下令修建的 L 型建筑，是作为一种阿卡尔既能够持续生产收入的地产而规划的，目的是确保清真寺能够长久维持，直到世界末日。这里售出的每一颗香料都会为清真寺的油灯提供灯油，支付宣礼员的薪酬，以及购买庭院里的鸽子的饲料。至于阿拉斯塔及由从事相同职业的商贩排列成群的店铺群，则是诚信经营与阿系制度商业道德在瓦克夫监督下相

结合的场所。在这里，秤不会作弊，商业商品的质量也不会违反瓦科夫契约的规定，因为商贩们都知道自己的店铺属于瓦科夫的财产，而在这里进行欺诈就是直接违背瓦科夫，也就是侵害公众应享有的权利。如果列举一些遍布奥斯曼帝国各地的典型例子，那么马哈穆德帕夏贝德斯坦这座建筑如今作为阿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使用，最初由法蒂和苏丹穆罕默德的大维齐尔马赫穆德帕夏捐作瓦科夫产业，其收入用于为伊斯坦布尔的瓦科夫建筑提供经费。这里也是安卡拉毛海芒和苏府金纺毛织品贸易的重要中心之一，它被建造成一座贝德斯坦，这表明它是一个用于销售和保管最珍贵商品的封闭式安全中心。卢斯塔帕夏商队驿站，这座建筑由苏莱曼大帝的女婿兼大维齐尔卢斯坦帕夏委托米马尔西南主持建造的，作为彰显埃蒂内尔在欧洲贸易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建筑。它拥有两层带拱廊的庭院，即是一座旅馆，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商业中心。这里商铺的收入被归纳给卢斯塔帕夏瓦克夫基金会所有，用于相关的公益事业。历史悠久的开曼拉尔迪集市与科兹拉阿贾斯商馆，科兹拉阿贾斯商馆于1744年由阿泽贝希尔阿贾主持建造。贝希尔阿贾是奥斯曼宫殿中权势很大的瓦科夫管理者之一，该商馆是伊兹米尔港周边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住所和贸易中心之一。这座商馆展示了瓦科夫制度如何与海上贸易相结合，使伊兹米尔成为一个重要的出口门户。商馆产生的收入被捐作瓦科夫，用于伊斯坦布尔的慈善事业以及向圣地提供的援助。铜匠集市与关税商馆。沙勒乌勒法是阿纳托利亚贸易线路上的重要中心之一，在苏拉曼大帝时期由贝赫尔帕夏主持修建的关税商馆，正如其瓦科夫契约中所记载的那样，内部设有水区，既能带来清凉，也志在为商贸活动提供一个安宁舒适的环境。乌尔法著名的集市铜匠集市和金匠集市则通过其所属的清真寺和瓦科夫基金进行管理。苏鲁汉，这座建筑建于17世纪，原名为哈萨帕夏商馆，曾是安卡拉商业生活中咖啡和食品贸易的中心。根据其瓦科夫契约的记载，商馆的收入被用于各种慈善事业。由于建筑内部设有喷泉、供水系统以及供牲口饮水的设施，因此民间逐渐开始称其为苏鲁汉，意为有水的商馆。大商馆，这座商馆于1572年奥斯曼帝国征

0: 府塞浦路斯后不久建成，是奥斯曼城市规划以及征服后新建的社会公共设施体系的一部分。其收入被划拨给政府后设立的瓦克夫基金。大商馆是促进塞浦路斯融入奥斯曼贸易体系的重要建筑之一。商队驿站的无偿服务与城市中以收入为导向的瓦克夫商铺这一理念共同维系着奥斯曼经济的平衡。商队驿站保障旅客安全抵达城市，而城市里的商馆和集市则将所有的利润再次用于社会服务，也就是回馈民众。得益于这一体系，一名商人从中国出发，一路走到维也纳城门，都可以作为瓦克夫餐桌上的客人，沿途获得接待。今天，现代世界的物流网络、保险制度以及五星级住宿设施，其真正的灵感来源可以追溯到800年前那些在草原腹地建起石砌建筑，并在门口践行这里不会让任何人挨饿或无处安睡的这一理念的瓦克夫精神。对他们而言，贸易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通过以瓦克夫的荣誉与责任守护商品和道路的安全，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刻，道路走到了尽头，商队抵达了目的地，门也在平安中缓缓地关闭。所谓瓦克夫这一宏大的精神，并不仅仅是让一块石头支撑着另一块石头，更是让人与人彼此扶持，相互依靠。草原深处燃起的一炉炉火，集市上与人分享的一口清白的饭食，实际上都是一个文明对忠于所托、守护托付的承诺。我们是那张庞大的餐桌，那份永不枯竭的慈悲与仁爱精神的继承者。即使世界不断的变化，即使道路变得不同，那座由一只手伸向另一只手所架起的无形的桥梁，依然会凭借瓦克夫那看不见凝聚之力继续屹立不倒。愿你的道路永远通向善意，愿你的心扉永远向慈悲而展开。请继续聆听良知的声音，沿着历史留下的足迹不断前行，一只手伸出来，一个生命因此改变，故事也在那一刻而完整。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一个修道士因做了个梦开始远行，他穿越海洋，穿越山脉和丘陵，因为在他的梦里，在一个山洞里见到了先知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说，圣鲁克制作了一个圣像，天使将圣像带到了这个山洞里。从雅典出发的修道士在特拉普宗港口遇见了另一位修道士。这位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修道士也做了同一个梦，也在寻找那个山洞。两个修道士互不相识，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只为找到山洞。这个山洞还要有圣像。终于，他们找到了，并且立刻着手将这个地方改造成为了一座教堂。这就是后来成为基督教重要中心之一的苏美拉修道院的修造初心。其实，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故事，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是未知的，因为史料中没有关于这件事的记载。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或许这只是一个增加宗教吸引力和表现力的故事。今天我们将向您介绍建于山顶上的苏梅拉修道院。最早的修道院建在世界荒凉的角落里，目的是远离人群，靠近造物者。莫诺斯原生于意味孤单和单独一词。修道院生活首次始于起源于印度的宗教中，并得到发展。人们认为，了解生活，达到完美的生活，就必须舍弃物质，远离世界及其憎恶，只能通过物理和空间的隔绝得以实施。因此，修道院都建在戈壁荒凉、悬崖峭壁和荒无人烟的地方。建造过程十分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维方式也见于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宗教中。但是，修道院在基督教中获得了特殊的重要性，修道院变成教育儿童、传播宗教的场所。这时的修道院依然被建在远离正常生活、自然条件恶劣、不易达到的地方。位于特拉布宗的苏梅拉修道院也是一座挑战大自然、令人为之惊叹的气势宏博的建筑物。修道院的名称原意意为黑色的词汇"梅拉斯"。也有人认为，修道院取名于其所在的深色山体。还有人认为，由于在这里的圣母玛利亚的图像被染成黑色，所以就如此称呼。由于具有被认为创造奇迹的一个神像，所以修道院被视为神圣的场所。人们认为，也被称为黑圣母的圣母玛利亚的圣像，可以缓解疾病、饥荒和各种烦恼，并创造奇迹。苏梅拉修道院海拔1150米，又名圣母玛利亚修道院。这座建筑物看起来像是城外森林中陡峭悬崖的一部分，延伸了修道院选址的传统。苏梅拉是一座希腊东正教修道院，是该地区最重要的修道院。因为这所修道院是培养修道士的学校，它最初是通过将极岩中的山洞改造成教堂而开始建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随着雕刻在岩石中的结构而扩大。就像卡帕多奇亚的对应物一样，修道院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构成了现在的形式。

一段颇为挑战性的攀登，因为特殊的穿梭车会在通往修道院的楼梯开始处让游客下车。我们建议您在攀登约300米长的楼梯时放缓脚步，享受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景和自然美景，沉浸在黑海地区特有的杜鹃花的淡淡的香味。由巨大额尔利环绕的这条路，可以带你去步入你童年读过的那些神奇的故事之中。走完楼梯后，来到修道院的院子时，一个完全不同的神奇之地迎接着你。入口处有分布在非常大的区域里的警卫室，修道院由被改造为教堂的山洞房间、小教堂、学生房间、客房和图书馆等72个房间组成。辉煌的修道院仿佛是从童话故事中走出来的一样。修道院中间有一个圣泉，大水滴从上面的岩石上落下。数世纪以来，水从未断过。人们认为圣泉可以治愈患者，是神圣的。这就是，即使今天也经常有基督徒和穆斯林前来这里拜访的原因所在。苏梅拉修道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临时名录，它的辉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在如此的地理条件下，仍然建成如此壮观的建筑群，再次表明一个人可以为了他的信仰所付出的努力。苏梅拉修道院除了令人惊叹的建筑群之外，它的壁画也备受关注。在一个很少有人会读会写的时代，通过绘制壁画向人们讲述圣经、圣经中的场景和一些奇迹，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基督的生平。壁画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被拆除，不过从遗留下的壁画中，仍然可以看出它曾经的辉煌之处。在近几年进行的翻修工作中，发现了一条以前不为人知的秘密通道，通道通向小教堂，在这里发现了描绘天堂与地狱以及死亡与生命的新的壁画。修道院根据需要增加了新的房间和建筑物，为了不受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影响，他们建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在黑海地区，可能会遇到许多修道院。黑海壮丽的森林、陡峭的岩壁、陡峭而具有挑战性的山脉，是选择在这个地区修建修道院的原因。见证不同时期幸存至今的这一建筑群，以其自然风光和宏伟的建筑设计，令人叹为观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谈到了看似被困在悬崖上宏伟壮观的苏梅拉修道院。苏梅拉修道院凭借其创造奇迹的神像、治愈疾病的神泉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壁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谈及了苏梅拉修道院。以上你所收听的是由内斯利汉德尔曼欧鲁编写的《阿纳托利亚文明之源》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现在重播新闻提要：阿曼推迟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船舶交通的区域会谈，以色列誓言要消灭黎巴嫩南部的所有人。平壤声称，朝鲜试射远程武器，精准的达到100%。特朗普声称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几乎所有问题。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 Damla 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